旋律很简单，可是要把这么简单的音符唱得深入人心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把每一句都唱得非常的饱满，情感也在当中来盘旋，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听出。学姐林俊杰，编号89757。

读书的时候最让我回忆的一件事情就是写粉笔字，因为老师上课的时候呢会用粉笔来写字，然后当时作为小朋友的我们也喜欢拿粉笔在这个黑板上来涂涂画画，而且还可以练自己的粉笔字的这个好看程度，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蛮有回忆感的。来听到周杰伦的《龙卷风》。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6.5。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将故事写成我们》。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迷路的这么一个经验哈，特别是对于那些声称自己是路痴的朋友们来说，当然这个人说的就是我自己，因为从来分不清东南西北，只知道往左走或者是往右走，所以在外面呢找路一定是靠导航或者是来问路人。如果要我自己来分辨东南西北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些的麻烦。那如果你在外地旅游的时候遇到了迷路的这样的状况，不知道大家心里会不会有一些恐慌呢？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重来》。

那现在时间是10:4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王心凌演唱这首《从未到过的地方》，它会是你心里的那个秘密基地吗？

总是会被人问到说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我相信一见钟情就是那种短暂的就是突然对你有好感那种感觉。不过呢，这样子的感觉看能不能够长久下去，能够发展成一段良缘咯。搜上一首月亮惹的祸，来自于张宇。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Asia FM。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泪眼朦胧。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分享许绍洋所带来的花香。

我想每一个人这一生大多都会经历几段爱情吧，但是也不排除有的人一初恋马上就结婚了哈。但是普通人中间大多都会经历几段这样的爱情，他们有的可能会让你刻骨铭心，有的会让你不堪回首，但是我相信当下一次爱情再来的时候，你还是会张开双臂去勇敢的迎接它。继续来听到谢蓉儿所带来的哭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现在已是12:14。我们来听到晒娃狂魔范玮琪的这首《一半的我》。

给自己设定一个人设呢，很可能会去就是束缚了自己的一个发展。你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其实你可能不合适，或者是你还有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时候给自己设人设，可能就是框住了自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可能性。这么说其实也挺有道理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光良，一首《睡在时针上的人》。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爱听音乐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定都有着这样子的好习惯。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我发现我的朋友圈里的朋友们都特别喜欢玩一个功能，我相信你的朋友圈也是这样，就是大家来比较自己今天走了多少步，那个记步数的功能。然后之前还有这个段子说，把这个手机绑在自己家的猫猫狗狗身上，然后让他们来冲这个步数，那自己就可以取得第一名的成绩，就可以霸这个封面了。这可能是一种为了要赢得比赛的一种荣耀感吧，但是我从来没有就是开启过这个功能，我觉得我肯定比不上大家，所以干脆不玩。接下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我想念我自己》。

像许巍啊、高晓松啊、老狼这一辈的音乐人，我们就会说到情怀二字。情怀带给大家的可能是更多的是记忆、回忆，还有那一代人的时代的一些印记在里面。当然希望他的音乐能够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新的一些回忆。送上这首《真爱如血》，来自于何慧慧。

поэтах.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张宇所带来的雨一直下。

0: 知不觉我们听这样的经典歌曲已经很多年，回想自己曾经的轮廓与个性，回归自己。如果你经历过成长，如果你真的爱过，你会知道没有人可以洒脱的彻底，没有人可以不计代价的放弃，你都得继续下去，每个人都是如此。
1: 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涛，一首《红颜旧》。

现在已经是14:14。来听到许娜的童话镇。

觉，简单的歌词却贴切地道出了爱情里困惑了很多人的问题：什么是真爱？或许就在我们身边，好像童话里那捡贝壳的小女孩，到最后才了解已经错过了真爱。学会珍惜身边的人吧，也许他不是你最期待的那一个，可是错过了这一个，下一个就能是你的真爱了吗？来听到这首失业情歌，来自于胡彦斌。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听到这首《秋天》1944，来自于黄大炜。

这首歌词也许写的有一些伤感，但是就很适合恋爱中的人们去听。我的朋友圈子里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感觉的情歌。每个人的一生之中都会遇到爱情，所以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去聆听这一些经典的爱情歌曲。音乐风格自然多元，而你总可以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类型。黄小琥的版本，一首情歌。

0: 生活节奏。
1: 放慢节奏。
0: 现在
1: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3: 那现在时间是14:47。接下来听到一首方爱琴的《假》，来自于许慧欣。

我曾经陪小侄女儿看过《大鱼海棠》，电影里为了让坤回到人间，春奋不顾身，不惜伤害自己，颠覆整个世界，只为了爱的人能够活下来，去到他想去的地方。电影里的秋却为了把春送去他爱的人的身边，拿出整条生命交换，那种从始至终没有提一句的爱，却愿意交换一切，自始至终从未得到过却也从未后悔过的爱情。秋爱着春，春却爱着坤。接下来送上这首《等不到你》，来自于汪苏泷。

0: 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三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

0: 现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

呀呀。朋友的感情都很纯粹，事业也毫不含糊，每天都能量满格。他升职加薪了，就懂得给父母打钱，或者今天给妈妈买套护肤品，明天给爸爸添件大衣。而父母也觉得女儿这么优秀，不必急着嫁出去。老两口悠哉地过起了退休生活，懒得跟七大姑八大姨争言语上的高下，因为他觉得生活要浪漫一些。接下来分享梁静茹所带来的《慢冷》。

那现在已经是15:16。继续来听到一首《他不爱我》。

要求你对他好的人做朋友。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坦诚才是最好的相处方式，毕竟人和人之间的好都是相互的，所以面对一些事情也会更简单更坦白。接下来分享一首《约定》，来自于阿牛。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圣杰，一首《远走高飞》。

恋，这是一个让人揪心又不得不提的话题。相爱的两个人相隔两地，只能通过方寸大小的屏幕维持联系，中间几千公里远的距离，你在电话这头站在冷风里说着我爱你，他在电话那头穿戴整齐的准备赴约，这不是没有的故事。所以异地恋是一场危险系数很高的生命运动，两个人就像行走在情感的边缘。送上第三天

0: 时间现在是15:46。
1: 好了，
0: 听到这首可惜来自于王子。

每个人都在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世界上没有绝对完满的东西。太阳一到中间马上就会偏西，月圆马上就会有月亏，所以有缺憾才是恒久，不完满才叫人生。最好的境界就是花未开全，月未圆，求缺的人才会有满足感吧。接下来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忘情水。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4: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0: 乐尽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心情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0: 成今天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欢迎来到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这个小时呢，有满满的新歌，还有热歌。如果你想要把一首歌和今天的心情连接起来的话呢，哎，马上就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了。那接下来呢，为你送上这一首非常带感的歌曲 ，Future Tyler FIFA Sound 的 Game Time。
1: Singing up through the late night, 20 seconds to game time. Getting religious.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最近呢 ，Ariana Grande 带着单曲《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回归，这首歌也正式开启她的专辑《Petals》时代了。她自己说，这是目前最喜欢的一首作品，算是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那如果一定要你选一件自己做的最满意的事情，你会选什么呢？我有时候连昨天做了什么都不太确定呢。好了，先来听听 Ariana Grande 的《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The Romantic 专辑正式登场，而 Risky Doll 这首歌无疑是最闪耀的一页了。那经历无数的全球冠军和记录之后呢， Bruno Mars 再次回到初心，用音乐讲述爱与勇气，旋律层层推进，情绪直抵人心。那接下来把音量调高，一起来感受 Bruno Mars 的 Risky Doll。

哎嘿嘿，我是 Max 玉成，现在准备了 Olivia Dean 的一首歌。他的丰功伟绩有很多，最厉害的是呢，他团队2年前就已经开始预定大型场馆，那时候专辑都还没有真正的爆红，那种我知道我自己会做到的自信其实很少见的，因为很多人连周末要约还是要做什么都犹豫半天，就像我一样了。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歌，我们有 Olivia Dean。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like that。
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我们有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了，来自电影 Michael 的一首作品了。这部传记电影呢是由 Jaffa Jackson 主演的，目前全球票房已经突破了8.5亿美元，还在持续的上涨了，那已经成为最成功的音乐传记电影之一了。那来问你，如果你的人生被拍成电影，你希望是完全真实还是高光剪辑版呢？我觉得高光剪辑版就好了。现在我们来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他的歌有一个特点，就是细节特别多，想到一支蜡烛啦，一个按钮啦，都能够变成情趣的一部分，非常的细心。你是一个观察力非常细腻的人，还是粗心大意的人呢？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I had a

H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n New Music。 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但是好歌是不会停止的哟，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最后首歌送给你，由 Zara Larsson Pink Pantress 的 Midnight Sun Girls Trip。 感谢收听，明天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生活就是用牙齿咬住一朵花来成长，就是学习呼吸走每一步，皮肤就处于烈日暴晒的危险当中。不要和生活吵架，因为最后最沉默的往往是赢家，谁管你，七个半死。

光它总是带给人一些东西，无论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过只有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告诉我也可以很精彩，习惯就好。经历了一些不该经历的，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也许很多年以后回头望望，自己也算是一个曾经有故事的人。听到王菲所带来的《人间》。

10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接下来送上林凡的一个人生活。

生命付出仿佛就像是我们曾经种过的树，也许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曾经种过的树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但是我们恰恰就是曾经付出为大家带来的一丝绿意和阴凉。成功只为眷恋那些有储备的人，恰恰是曾经的刻骨铭心的储备默默成就了我们已有的现在。接下来送上我爱你胜过这世界，来自于邰正宵。

谁都有一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的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着自己的心情。我们都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儿都渐渐的看淡。接下来要听到的眼泪笑呢，是吕珍黄创作的一个励志歌曲。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又是一位用温暖歌声被大家所熟知的歌手，这是 Louis Capaldi 的新单曲 Almost 最近是正式发布。这是一首深入探讨心碎跟疗愈过程的情感歌曲，用他非常真挚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为核心，表达了试图走出情感创伤时候的复杂的心理。比如说歌词当中唱到的 I swear to God I'm almost right I only think about you all the time， 也是捕捉了表面坚强但是内心却仍然深陷思念的那种矛盾的感觉。这首歌是 Louis Capaldi 即将发行的 EP 单曲 Survivor 当中的第三首单曲了哈，那么预计也会在最近跟大家见面了，会包含三首单曲，分别是 Almost、 同名曲 Survive 以及 Something in the Heavens。 那 Louis Capaldi 在创作当中延续了标志性的心碎音乐的风格，但是他也没有透露未来专辑是不是可能会转向更加轻快的音乐方向。我们也期待这位以情歌或者说疗愈歌声见长的歌者，未来会有更多的艺术跟多样性的音乐风格带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有请 Louis Capaldi 送来 Almost 在 Asia Touch Music。 我还是主播李松，希望你不要走开。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你好，继续在音乐当中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来听到下一首歌是在2005年的专辑 I'm the Problem 当中的主打歌之一，来自 Morgan Wallen 的叫做 I Got Better。 这首歌延续了他一贯的乡村音乐的风格，讲述的是一段情感结束之后个人的成长跟蜕变，通过朴实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主人公在失去爱情之后逐渐找回自我变得更好的一个情感经历。而歌曲当中的我过得更好这一个主题呢，既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一个积极的展望。 I Got Better 在发行之后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不仅在乡村音乐榜单上表现出色，也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作为 Morgan Wallen 的代表作之一呢，这首歌也是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乡村音乐界领域的地位。那说到这张专辑 I'm the Problem， 我觉得Morgan Wallen 是非常有诚意的，因为整张专辑各位知道有多少首歌曲吗？数了一下一共有37首歌。我想37首歌可以给很多流行音乐歌手作为三张专辑来发行使用了。那 Morgan Wallen 在一张作品当中全部的呈现出来，也是拿出他最大的音乐诚意。马上来听这一首歌吧，我们请到的是 Morgan Wallen 送来 I Got Better 在 H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非常喜欢这样的节奏，我是李松，继续在 H Touch Music 来分享的歌曲是德国电子音乐制作人 Zed 跟加拿大歌手 Alicia Cara 合作的一首歌，叫做 Stay。 这首歌在2017年的2月份发行，融合了电子舞曲跟当代 R&B 的元素，节奏也是非常轻快并且富有感染力的。歌词讲述的是围绕情感挽留展开的，描述了一方试图说服对方不要离开，希望共同珍惜当下时光的这种细腻的情感。制作人在听到了 Alicia Cara 的音乐之后呢，认为她的声音跟歌曲的 demo 高度契合，并且邀请共同参与演唱。两个人在一次颁奖典礼的相遇之后呢，就正式合作录制了这一首歌。那 Stay 发行之后呢，广受欢迎，在 Billboard 热门100单曲榜最高排名到第7位，也是获得了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最佳舞曲录影带奖，并且入围到第60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组合的提名。那这首歌还斩获到了 iHeartRadio 音乐奖年度最佳舞曲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好，接下来时间有请 Zed 跟 Alicia Cara 送来这一首歌 Stay， 在 H Touch Music。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很多流行组合的成员在组合解散之后呢，都会有一个 solo 的个人发展。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英国流行男团 The Wanted 当中的成员，叫做 Max George。 他在组合解散之后呢，2018年发表的首个个人单曲。这首歌的歌曲呢，结构简洁，没有桥段的缓冲，仅包含两段完整的重复。那么第二段副歌呢，是略有延长，作为结尾。歌名叫做 Barcelona， 是一首流行电子舞曲，讲述的呢是在巴塞罗那的沙滩邂逅的爱情故事，表达出对远方恋人的思念跟渴望。那么这首歌呢，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是特色，开场用电子音效和响指营造出了夏日的氛围，而副歌部分这个通过重复唱词和重复鼓点的强劲感染力，也是非常适合舞动的场景。因此今天就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Max George 送来 Barcelona，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晚上九点了，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ome
2: to。

生活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它的结果是喜是悲，但是可以慰藉的就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面活了一场。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些东西并不坏，但是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的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莫蔚，一首《且慢行》。

人都有他的弱点，不能成大事者总是固守自己的弱点，一生都不会发生重大的转变。能够成大事的人总是善于从自己的弱点上面去开刀，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力超强的人，一个连自己的缺陷都不能纠正的人，他只是一个失败者。2013年的9月29号发行了一首梁博的歌，叫做《你的我的》，而且这首歌收录在了梁博的首张原创专辑《梁博》当中。这首歌创作在2013年，创作的动机也是梁博想通过这首歌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创作一首真正的属于梁博

这依然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来听到林志炫的《烟花》。

玫瑰花茶是用鲜玫瑰花做成的一种茶，它的香气具有浓清的一个特点，而不猛烈，在专营茶叶的商店都有玫瑰花茶出售，也有干玫瑰花蕾。因玫瑰花茶当中含有香芽醇、橙花醇、香叶醇等等多种挥发性的一个香气成分，所以呢，它有一个甜美的香气，喝起来也让人非常的舒服。

痛苦中孕育了美丽，就像是雄鹰和蚌，包括蝉一样，有平凡的生命，却有不平凡的经历。每个人都学会着尝试到痛苦的味道，关键是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否把这股青涩，这股苦涩孕育成甘甜，在痛苦当中孕育美丽。在范玮琪的众多的作品当中，最引笔者注耳的并不是主打歌《哲学家》，是非

0: 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接下来送上方力仪巫启贤所带来的《只爱一点点》。

要做无聊的人，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做任何的决定，不要吃对自己身体不好的东西。你身上所有的焦虑和戾气都是亏待出来的。不想被世俗浸透，那就从现在开始先爱上自己。我们要对自己足够好，才能够一直优雅到老。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梁静茹《孤单北半球》。

0: 96.5精彩继续。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三乘以二 a 等于二，三乘以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 FM。
6: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叶子》，来自阿桑的演绎。

0: 现在好像在不管是在哪个季节都可以吃到一年四季的水果，但是应季水果一定是最好的，柿子会大量的上市。柿子它味甘涩性寒，吃的话会有一个润肺祛痰止咳解酒毒的作用，所以选择吃柿子是一个很好的水果。
1: 接下来分享李晓东的消愁。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FM96.5 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一首《高手》。

都可以用温水来泡泡脚。那么在水当中加一点什么会对身体更加有好处呢？比如说可以加姜，姜水泡脚是驱寒的，生姜特有的一个姜辣素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还能够刺激毛细血管，促使身体的毛孔张开，将体内的病菌寒气散出。建议的就是怕冷容易手脚冰凉的女性，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加入拍扁的生姜，能够有效的预防和缓解感冒。搜上马俊伟以及李瑞莲的梦中情。

0: 六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二十六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三十六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96.5， 我依旧声音依然一笑脸，点播的这一段继续和你一起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活在水泥森林中，大部分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有故事的孤岛。如果有缘，孤岛和孤岛相逢，最好的方式就是以音乐会友。

0: 96.5精彩继续。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三乘以二 a 等于二，三乘以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0: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6。说上牛奶咖啡的一首情歌。

人人都想拥有月光宝盒或是时光机，让时光能够倒回，让情感重新开始或者改变结局。可是时光能倒回吗？不能。所以还是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感情吧。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FM
3: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2: FM96.5
3: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还记得上一次畅快的哭出声是什么时候吗？至少我不记得了。在生活中，面具戴久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不要因为太习以为常而丧失了真实的情感。快乐和痛苦都值得好好回味，开心的时候尽情大笑，痛苦的时候也请记得狠狠地哭。释放情感是自由的表现之一。接下来送上这首《旧行李》，来自于蔡健雅。

96.5精彩继续。Hey boys,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已经是23:47。送上戴佩妮的这首《非卖品》。

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继续和你聆听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一首《一生有你》。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王心凌的歌《我会好好的》让人眼前一亮，这首情歌在音乐上很突出，属于是抒情摇滚的曲风，词和曲的音律和谐，每一个字唱来都踩在了音符的旋律上，主题说的是爱情与友情，呈现出了一种淡淡却又让人惆怅的氛围。一起来听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为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情感当中，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呢会趁故事还没有进入到最为糟糕的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是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的，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一种都应该得到幸福。送上这首《心太软》，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分享一首情非得已，来自于庾澄庆。

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了，把快乐的记忆变淡了，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了。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话语。接下来送上薛凯琪所带来的一起老去。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继续来听到丁丁所带来的《明天再说》。

歌曲的好处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物是人非，可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是真的。若未能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就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过溪转林，穿山越岗，最终呢，会如浩瀚平静的大海，埋在了或阳光普照，或是深不见底的湖面下。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听
1: 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梁博的《当我靠近你》。

别人说过的很多的流言蜚语，其实当事人心目当中才有自己的评断，或者说两个人在讲的很多的事情，如果只是听一方面在讲的话，也许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判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别人在传的事，越来越多的知道呢，其实言语当中其实会有很多也许偏颇并不是事实的内容，才会不太轻信一个人或者说别人都在传的事情。听到这首叫做《嫉妒》。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接下来分享飞的理由来自于林忆莲。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一些童话当中的设定啊，虽然跟现实生活呢是极度的不吻合，比如说穿越啊，比如说呢外星人，比如说呢王子公主，可是这样的电视剧呢总是让我们超脱出现在我们既有的生活，也能够到童话里面去稍微放松一下。丁鱼的歌淡淡的。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接下来听到金志文所带来的《不爱了也是一种爱》。

什么比一对一的跟自己的好朋友来聊天呢，让你会觉得内心的畅快。有的时候呢，会发现说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好朋友，只要呢是可以找到自己呢非常知心的好朋友，然后可以一对一的跟他喝一杯咖啡，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接下来听到这首《冲动》，来自于萧亚轩。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

存在对于我们来说也许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刷他的存在感。其实我觉得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真正低调的人有的时候是能够想明白这个问题，存在并不是一定要被别人知道，而是你自己知道你的存在。接下来分享什么世界，来自于张学友。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了。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演者啦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阿牛所带来的《我是你的小小狗》。

我们分得清楚那是不是爱情吗？其实在青春时间，我们总是会把喜欢和爱呢混为一谈。所谓的爱呢，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不光光只是喜欢，而是哪怕呢你恨这个人的缺点，你怒其不争，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离开，你觉得他就是生活当中那个会一直陪伴你的人。听到这首落花，来自于杨钰莹。为了爱。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2:15，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范晓萱一首《氧气》。

或许呢，那个没有办法离开的人，希望他天天都在我们身边围着我们转的那个亲密爱人，总有呢一段时间会要离开我们，可能呢需要出一个很长时间的差，也有可能呢需要呢去到远方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办法天天黏在一起。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歌曲是创作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梁静茹的表哥也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张志成，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那是怎么开始？接下来听到这首《爱很简单》，来自于陶喆。有

人呢，从我们从小的教育就说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啊，男人应该有一个坚强的这样的一个意志，同样呢，也需要呢让自己能够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可是呢，谁可能很多时候又会顾及到这个男人内心的那些伤悲和脆弱呢？接下来分享假想敌，来自于蔡健雅。

0: 趣。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现在时间2:46。分享居文贤所带来的有没有？

许你跟我一样，有一些歌手就这么消失了，你还是会对他们有些怀念。小的时候我看电视剧，当电视剧剧终的时候，我总是在 happy ending 当中又多了一份惆怅，总是会觉得这些明星我们再也看不到了。结果没有想到呢，没有多久他又在另外一部剧里面扮演了另外的角色。我们来听到来自于东来东往和海明威这首纯 K。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分享李泉所带来的《走钢索的人》。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3:15，接下来送上这首《最爱是你》，来自于王子。

子的灵魂中都同时存在着红玫瑰和白玫瑰，但只有懂得爱的男子才会令他所爱的女子越来越美，即使是星光一样寒冷的白色花朵也同时可以像红玫瑰那样娇艳的盛放风情。接下来这首小柯的遥望也是我们追的第一部大陆偶像剧的主题曲。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送上这首给自己的信，来自于好妹妹乐队。

曲给人的感觉是快乐的。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和他的个人境遇非常的有关系，也和他的性格和心态有关。但是呢，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快乐又不仅仅是个人的。我们要快乐，生活品质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接下来为你送上这个好声线 Karen 莫文蔚，一个熟悉的声线。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耳边这首歌和你共享，来自孙燕姿《逃亡》。

总是在最好的爱情里而不自知，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当一段感情突然结束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对方的世界，自己好像如此需要被爱。失恋之所以难受，大概是因为觉察到失去之后才更爱对方吧。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一首《18岁给我一个姑娘》。

欢回顾的人是因为不想忘记，总是会觉得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在当时或许不觉得，但是在以后回想起来却都有一种深意。我想你也有很多美丽的时刻。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人就是靠着不断的遗忘才比较容易活得下去，一念之差，新的格局便不一样，可以大如宇宙，也可以

乐的生活需要快乐的心情，而快乐的心情是需要自己来营造的。那么快乐心情从哪里来呢？我想应该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不要以为这一切很难，其实这一切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自己的努力，有快乐就应该去享用。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多一份快乐的心情。接下来送上这首《我的心只可容纳你》，来自于刘德华。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接下来呢，这首歌和亲情有关，来听到筷子兄弟《父亲》。

做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说话如果有90%以上都是废话，这个人就很容易感到快乐。如果说废话不足50%，快乐感则会不够多。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言语更容易让人亲近。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能够遇见的幸福，也许就是身边一个愿意随时随地和你聊聊废话的人。听到毛泽少所带来的《没有眼泪的鱼》。

0: 在 FM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4:45。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对阳光，对美，对于痛苦，好像我们的生活也只是一株春天中洁白花树的简单生涯，不管是竭力的盛放还是静静的颓败，都是如此的甘愿和珍重。

旅行是认识世界的最好方式，去不同的地方，认识不同的人，适应不同的风土人情，这对于培养多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脚踏实地的去了解到，才能够真正的体验到，原来这个世界是那么的大，人和人之间就是有着这么多不同。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也许明天执着的人会懂得那样一份孤独中的希望，绝望里的坚守，深入骨髓的挚爱会让我们沉睡的心瞬时间的醒过来。这样的天气里有老歌相伴，很美

有些人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了，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够找回来呢？快到人生的接轨点了，害怕也期待，这种感觉大概也只有你自己心里才最明白。仔细的想想自己走过来的这段时间，其实艰难是迟早自己要面对的，只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希望他的时间走得慢一点。继续来听到一首比较幸福，来自于孙燕姿。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人的眼睛可以传达多种讯息，包括人的情感。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个人的眼睛，可以了解到他在想什么，他此刻的心理活动。

时期，我们总是梦想着离开父母的一天，而改天就换成了父母离开我们。于是我们只能梦想着能否有一片刻重新的回到寄居父母屋檐下的孩子，能抱抱他们，不害羞地告诉他们我们爱他们，为了让自己安心而紧紧地依偎在他们的身边。来听到这首朴树的《平凡之路》。

0: 样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知足，来自于五月天。

每个人的一生里都会遇见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吧，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无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最后经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于如此了。时过境迁，一晃好多年，再回头去看看那些荒唐的岁月，竟然要感谢当初那份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开始懂得原来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风鸣炯君一首《吻得太逼真》。

0: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现在时间5:46。来分享到这首歌，歌名叫《不公平》。

这样淡然的心情，一份纯粹的快乐。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呢？英国的一系列实验证明，在沉浸的办公室里面工作时，人们的效率是最低的，而听着音乐工作，81%的受试者工作速度达到最快，88%的人准确率达到了最高的水平。送上一首《天亮就分开》，来自于秋风泽。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n FM。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本时代与你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邰正宵，心要让你听见。

不若相忘于江湖。什么意思呢？两只鱼在那种即将要干涸的水塘当中吐了泡泡来湿润对方，不如两个人各自去寻找出路。真的是这样的吗？如果两个人过日子面临着一件大的困难，彼此互相指责，然后呢各自去找出路，那么中国人会把这件事情比喻的没有那么浪漫呢？这叫做大难临头各自飞呀。哎，如果说能够找一个人和你一起吃苦，那么你一定好好珍惜。当然了，可能当我们还在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关于这样的问题。接下来送上这首《负重折磨》，来自于满意

0: 好音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6:15。
6: 蔡健雅，
7: It's true。

现在你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听我们的歌呢？是在用手机吗？我要告诉你，如果说你真的已经低头一个小时的话，那么把头抬起来看一看。美国的西北大学研究发现呢，智能手机使用方式揭示了使用者的精神状况。研究人员让数名参与者安装了一个能够测试位置信息和使用频率的应用，并且对其进行了抑郁症的测量。结果发现，有抑郁症状的人平均每天手机使用时间达到68分钟以上，而没有抑郁症的人使用的时间是17分钟。继续来分享这首《100封信》。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继续来送上阿牛的裙摆摇摇。

年轻人总是追求的是一种速度，是一种极限，总喜欢来挑战自己，总希望呢在速度当中呢来让自己感受一种快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慢慢的就会喜欢那样一种沉淀下来的感受，因为速度太快，有一些风景是及时掠过，连欣赏的心情都没有。所以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节奏稍慢一点，接下来送上时间的礼盒，来自于蔡淳佳。

0: 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继续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多数是晴天。

小雨之后呢，植物被洗刷得特别的鲜绿，而空气也很清新，这是让人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当大雨过后呢，很多就有可能看到的是一片残局。暨南大学的教室612的学生就亲眼见证了教室啊，那一排的窗户，不是一个两个，是那一整排的窗户通通被掀飞了出去。坐在这个教室里的学生就当时觉得，哎呀妈呀，第一次觉得死亡离自己这么近呢。哎呀，有人也感慨说，这些学生很敬业，是在用生命在上课呀。其实当这种大暴雨啊，或者说是当一些特殊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啊，你宁可上班迟到，或者说是宁可不去上课，但是也一定一定要保证生命的安全，对吧？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尤克里里还有伍思凯的合作，有梦有朋友。

0: 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来自张学友，《什么世界》。

好看呢，主要是要看脸。不过一张好看的脸被看得太多次，也会觉得有一点审美疲劳吧。更何况呢，有一批看上去全然没差的网红脸的自拍刷屏，让拍照这件事情看上去变得有一点无趣了。我说这个呢，是因为刚刚看到了一套照片，是一套自拍照，会觉得非常的有趣。这个人在非常多的场景下拍下了自己的各式各样的身影，可是呢，他利用后期的技术把自己的头给 P 没了。说到这里，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恐慌，有点恐怖片的意思？可是当你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会觉得毫无违和感呀，没有头居然也可以美美的酷酷的。送上的歌曲来自王心凌，一首《我会好好的》。

刚有人跟我发信息说，他今年吃过最好的一顿饭菜就是妈妈给他做的一桌饭菜，所以说每次回家的时候他都可以吃到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然后呢他说也可以又回到家中去吃这世界上最美味的料理了，回家真好。任贤齐依旧带着他大侠的气质来唱歌，这首歌叫做《天涯》。

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一些有你，来自于水木年华。

刚说到这位叫做 Rachel 的老奶奶，店开了4年之后呢，终于慢慢的就是被大家所知道了，然后所有的一些爱心人士呢，他们也会去他的店里来消费，甚至是帮他做推广，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朋友他们过来帮他店面做装修，所以现在呢，这家店铺可以说是稍微有了一点起色，当然也是可以更好的帮助到他需要去接济的那600多家贫困山区的一些手工艺人。所以如果你在成都的话，你也可以去找找看这家店面，尽自己所能的一些能力，然后去帮助这样的善心老人，然后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这首歌来听到邓紫棋的 Hourglass。

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自拍呢是非常有风险的，其中呢半数在印度，一些印度人呢就在火车或船之前或者呢是在陡峭的运河岸上自拍的时候导致死亡。目前印度已经在部分的景点设置了禁止自拍区，所以呢自拍有危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了。继续来分享张宇所带来的小小的太阳。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